0: 对，白说，这句话，这句话。二段是否不安康的人在这里。
1: 你说是三三不是。
2: 二三三不是。
1: I'll be back to my video so fast.
2: Okay.